0: 早上九点，政府以人民利益作为考量，继续保留亩地95和亩地柴油补贴配额。我国有意向印度借鉴和取经，以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韧性。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萨拉姆利塞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尽管全球原油价格面对不确定性，政府仍然维持对人民亩地95汽油补贴计划每个月300公升的配额，以及柴油补贴计划的每月配额维持在400公升。第二财长 Datasri Amir Hamzadi 赞指出，这项措施体现政府持续协助人民的承诺，尤其是在面对生活成本压力之际，为人民提供必要的援助。
1: Beban untuk kerajaan memang besar. Belum isu yang ada di Timur Tengah, Belanjawan Negara mengatakan perbelanjaan subsidi untuk minyak tahun ini dalam lingkungan RM15 bilion. Sekarang anggaran kita ialah RM40 bilion kerana harga minyak telah melangkung. Tapi kita akan terus berusaha kerana komitmen untuk menolong meringankan beban rakyat lah.
0: 与此同时，尽管出现些许调整，但是我国产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保持韧性，首六个月一共录得187320宗交易，总值1051亿2000万ringgit。第二财长阿米尔哈姆萨指出，产业市场的表现和我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6%。首相 Data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中央政府将继续加强和吉兰丹州政府的合作，以维护丹州人民的利益和福祉。首相说，昨天接见吉兰丹州务大臣 Dato Mohamad Nasiruddin Dawood 的拜会时，双方已经讨论此事。他指出，讨论涵盖多个领域的支援，包括基础设施、经济、农业、教育、医疗及社会设施，以确保吉兰丹州的发展顺利进行。卫生部宣布12月境内的所有飞行医生服务 FDS 将暂时停运，以展开调查及检讨相关的安全和运作机制。卫生部长 Data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在飞行医生服务停运期间，医疗后送服务仍然将通过卫生部和消拯局的合作下进行。他说，卫生部也将和马来西亚军队进一步探讨使用军队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患者转移到合适的医疗设施。在草拟国家粮食安全法之际，我国有意向印度取经，借鉴印度在执行粮食安全政策方面的经验，重点关注战略储备管理、分销系统以及供应链管理。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提到，部长 Datasri Mohamad Sabu 在新德里拜会印度农业及农民福利部长西夫拉杰乔汉时表达了这个意愿。会议期间，我国也赞扬印度在成为马来西亚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在为我国供应大米、肉类和洋葱等重要商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农粮部也提到，我国和印度将启动在加强种子库能力方面的合作。莫曼萨布目前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第九届东协印度农业和森林业部长级会议。农粮部表示，会议讨论全球粮食、农业及森林领域的不安全，以及东协成员国和印度合作的课题。目前全国人口密集地区的 5G 网络覆盖率已经达到 90%。 通讯部长 Datasri Fahmi Fahdil 表示，截至今年7月31号，人口密集地区的 4G 网络覆盖率也达到 99.75%。 他说，这项成果主要归功于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持续推行，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数码基础设施。另外，从2024年12月以来，我国针对持有及传播儿童性虐待材料展开四项大型行动，一共逮捕了117人。通讯部长方密指出，当局在162个地点展开行动，并且充公了超过147万份的数码文件，其中超过20万份经过确认之后属于儿童性虐待材料。他说，政府目前正在推行多项措施，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2006年残疾人马来西亚运动会昨晚闭幕，东道主许兰娥在6天的赛会当中以93枚金牌、55枚银牌和52枚铜牌，总共200枚奖牌的佳绩，夺得全场总冠军。这不仅打破了沙巴和沙拉越长期以来在残疾马运会上的垄断，也远远超越了雪州政府最初设定的60枚金牌目标。在上个月，许兰娥队已经在马来西亚运动会以101枚金牌的成绩夺冠。本次残疾人马来西亚运动会，沙巴队以69金、51银、45铜赢得亚军，沙拉越队则以52金、32银、54铜排在第三。足球赛消息，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红魔曼联主场以4-0大胜第一。

分差胜利。国际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从星期五开始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没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绝的决定是暂时的措施，并且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瑞士政府星期四宣布计划废除已经离婚这类民事身份，这个议案是由自由民主党议员戈贝特所提出。戈贝特反对已经离婚的人即使离婚多年之后还必须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注明本身已经离婚，他指这种做法多此一举，因为离婚属于已经了结的法律事件，要求一个人永远将自己的状态描述为已经离婚意味着一件私事在行政层面上被永久固化。他建议已经离婚者在填写官方表格的时候应该归入单身类别。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突发山洪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420人，另外有5649人失踪。尼泊尔灾难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尼泊尔军队直升机在灾区执行了1348架次的飞行任务，而武装警察部队直升机则执行了272架次的飞行任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来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议之后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来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没有透露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没有说明援助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实。卡尼又表示，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以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的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也将提供4亿5000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以人民利益作为考量，继续保留 Bud 95和 Bud 柴油补贴配额。我国有意向印度借鉴和取经，以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韧性。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16年的今天， Mohammad Rizwan bin Mohammad Buzi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残疾奥运会男子 T36 级100米短跑项目中以 12.07 秒的成绩夺冠，并刷得新纪录，为我国赢得了历史上的首枚残疾奥运会金牌。在同届运动会上，我国还通过 Mohammad Zaya bin Zugwili 在 F20 铅球项目以及 Abdullahdi bin Rolim 在 T20 跳远选项中斩获了第二枚和第三枚的残疾奥运会金牌。这三位运动员获得了与奥运会冠军相同的丰富奖励，包括政府发放的100万令吉的现金奖励以及每月5000令吉的终身津贴。此外，纳沙集团还向他们赠送了价值35万令吉的公寓以及 Kia Sportage 运动型多用途车。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

0: 我国国旗 Jalul Ge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喽。很快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了。人生呢，不必都事事如意，但要学会事事尽心。慢一点呢，没关系；累一点也没关系。那愿终究呢会成为明天的努力，因为呢只要我们不放弃，那今天的努力呢就会是明天的铺陈。愿我们都带着希望出发，把日子过得认真，把生活过得闪亮。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y。 是的，大家周五快乐呀。今天呢依然有我呢在这里呢陪着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所以也期待大家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呢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五吧。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是 Joshua 的这首歌曲《耳朵》。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赖佑镇的这首歌曲《你的名字》，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23了。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雨璇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喽。希望你呢今天呢能够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五了哈。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在就是第一小时的时候是依然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而这个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呢有的就是活出奇美咯。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哈，我们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旧曲重温那个时段呢，有穿插了一个这个听见这片土地的这个故事的哈。所以待会儿呢，在10:15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呢，就是把你的耳朵交给我们，让我们带你用声音呢穿梭岁月，走进呢属于我们的故事。所以在一直在，其实是在9月10开始，一直到9月16呢，我们在10:15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听见这片土地的这个一系列的历史的回顾吧，算是。所以呢，请大家就是用耳朵准备去听听这一个系列了哈。好，那当然播完过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旧曲重播的时段了。所以现在是一个时候呢，为您送上李荣浩的这首歌曲《乌梅子酱》。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鸭德叔叔晚上好呀，我小七七，我想你了。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时间9:32，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山打根跟斗湖是局部有雷雨的，西海岸及古达呢是有烟霾，纳闽的话呢还有跟内陆呢是天气良好的。下午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古达风势强劲，西海岸内陆及斗湖有烟霾，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晚上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呢是有烟霾，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呢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另外呢，我们就是一起来跟进沙巴各地的空气质量哈。截至今天早上8点呢，斗亚兰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5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亚庇、槟榔棒及毕打丹录得99点，金马利呢录得100点，其余地区则属于中等水平。提醒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孩童、长者及呼吸道敏感人士，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口罩，并且呢多补充水分咯。好，9:34，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深的这首歌曲《我的队》。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吃的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42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我们看到呢，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宣布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他也表示将会在下周三将此课题带入内阁讨论的。然后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昨晚深夜开始于燃脑不就不给 skin do 啊罗洪萨度发生森林大火，烧毁了20.2公顷的林地，庆幸呢没有酿成伤亡报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呢，把夜空照亮了，形成了通红火势，数公里外呢均能看见，场面呢真的是很吓人的哈。这场凶猛很大的火呢，就是从昨晚8点左右呢开始燃烧，火势在微风的助力下迅势蔓延，成为一片通红的林火，然后一直到今日清晨呢，火势呢才控制住的。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就是说到财政部指出呢，共有530万名受惠者将从今日起呢分批领取第三阶段的慈悯援助金，所涉及的这个款项呢达到12亿令吉。那该部发文说，此次的受惠者人数较年初的500万人增加了30万人，其中390万人是来自中低收入，另外140万人则是无配偶的乐龄人士。第三阶段的援助金是150令吉至600令吉之间，是收入及子女人数而定，无配偶乐龄人士则获得150令吉。2026年三个阶段所发放的 STR 总额达到36亿令吉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44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期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住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早上9:52了，所以待会儿呢10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这时候呢要把这首歌送给你，有的就是来自张远的这首歌《天色晚了》，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23名本地企业家获得 SME Up 演出金。沙巴穆苏林参与宗教建献界仪式佛堂提交。沙巴一年有3557只以赴年年职位空缺，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23名本地企业家获得总值23万人民币 SME Up 演出金，特别演出金将用来改善产品包装和标签，让本地产品更有竞争力。副首席部长兼工业发展、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特杜伊万·贝内迪克表示，也是州政府协助本地企业家的其中一项措施。要跟演出可以帮助这条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力，同时抗体胜利。其鼓励消费者善用业别演出，并以出现界成功，吸引更多抢人和毕业生调业创业两位。另一方面，沙巴工业发展及研究局局长 Siti Nur Ain Abdullah 表示，业方演出也要注意推动中小型企业发展。受回应界供应商必须提供品质良好的设备同设施，同时协助企业家改善产品包装。更美观同更有吸引力的包装，要注意提高产品销量，进一步增加企业家的收益。沙巴穆苏林参与宗教建献界人数大幅度增加，参与人数从2022年的68人增加到今年的1450人。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小道的献金建献也从2022年的11万人次大幅度增加到今年的370万人次。地方政府及防护部长兼州宗教事务行政议员特杜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也显示沙巴穆苏林对宗教建献界认识同了解不断提高。结果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从2019年开始连续六年获得国家稽查局颁发谋附带意见界浅洁证书，也也进一步加强民众对理事会管理工作界信心。特杜Dr. Muhammad Arifin 是在阿比基行街沙巴酒协宗教建献的推介礼上接受媒体访问时引用表示，要跟推介礼由酒年少吞穆萨阿曼主持。另一方面，超过50名商家和企业家通过酒前进书街所El Madina 市集获得营业空间。要跟市集由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和沙巴建设发展机构合作设立，为企业家提供做生意的空间，同时推动穆苏林建设发展。设立业者市集的构想由赵延少提出。赵延少希望前进书除可作为宗教场所，也能设立商业设施，支持沙企的建设发展。目前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支持下，沙巴主要清真寺已经设有超过七座类似的商业空间，也包括雕符、奥卡塔清真寺、基纳巴唐恩清真寺以及鲁阳的努鲁希玛清真寺。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沙巴分会促请卫生部展开解决沙巴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分会主席Dr. Brandon Patrick Senagang 表示，政府除可兴建和提升医疗设施，也必须想办法吸引更多医护人员到沙巴服务，同时也要设法留住现有的医护人员。据说今年六月共有39名医生被派到沙巴，不过只有20人前来报到，另外19人没接受有关安排。目前沙巴含有3557只医护人员职位空缺，情况令人担忧。因此，协会希望政府重新检讨企业奖励津贴，吸引更多医护人员留在沙巴服务。专科医生流失的问题也需要受到关注。
去年只有12名专科医生到沙巴报道，却有57人跳离沙巴。马来西亚苏马铺正在草拟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有关法案预计在本季度提前结会，最迟在明年第一季度提前。苏马铺藏嗰边圣雕在边上乔治斯表示，法案草案已经完成。交就前，苏马铺举行多场工作坊同交流会，并听取各要间单位嘅意见。目前当局正在准备将法案提前内阁，苏马铺也在检验设备，通过极简人工智能办公室，正可以系列交流法通，进一步讨论法案嘅建议内容。要间法通也让各界了解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日后治理框架变成将成为人工智能治理。治理法案的基础。天五百零七，截图防卫肖皮督卷善烟智慧干街人线，目前电台墓葬铺队李淑辉同吉甲人邵皮俊，陆院总铺肖皮卷处理惨苗葬 ，Major General 达杜穆罕默 Razif Che Ahmad 表示。前烟智慧干在检验白额退休后，要紧撤回热切恐惧。目前提名的两名人选分别是达杜亚马希达杜亚马尼

阿比九年少妇拜会九年少吞穆萨阿曼后，向媒体阿娘表示，替五百零七截图防卫修批军界指挥官负责带领驻扎在阿比街部队。新任指挥官第二年已经发达支援送到军界，并在第二年晋升为准将。沙巴的太党继续抗台组织，并已经重新启动调虎棋谱。沙巴的太党主席 Chandra Sagar Susaimani 表示，该党也接发申请，要求在巴巴彦成立新界棋谱。目前沙巴的太党拥有三十棋谱，包括拉凡棋谱，当然人数超过1200人。其后在拜会九年少吞穆萨阿曼时，阿娘表示。拉外国立朋友介绍告状，得到努尔丁穆罕默德也在拉热场拜会中，建议将译名沙巴亮朝从西多泰街生发故事出版成书。有间书稿已经完成，目前电台批准出版。这本书建议作为小学生界读物，并收藏在学校图书馆，也可以让年轻一代进一步认识沙巴亮朝界生平同背景。沙巴泰学通过2026年 Rakan Borninsis 计划，让年轻人认识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等 STEM 领域。这项计划让让他们了解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泰初人界重要。法通采用实践同互通方式，让参与者一边通晓一边学习。要跟计划由沙巴泰学热带生物及保育研究所界 Borninsis 部门主办。马来西亚科学院提供资金同专业知识，沙巴生物多样性保育组织也参与合作。研究所所长 Professor Madhya Dr. Fifi Hanista Saikin 表示，马来西亚科学院界参与让法通内容更加丰富。要跟合作也将生活多样性教育、科学同用术发展结合起来。今日重报新闻提要：23名本地企业家获得 SME Up 研助金。沙巴穆苏林参与宗教健康界议事拨款提交。沙巴仍然要3557只医护人员接会空缺。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两伴。

0: 小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10:18咯。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就是活出奇美。那这个时候呢，就先来听听歌曲了哈。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范玮琪的这首《最重要的决定》，送给大家。

0: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伴。
1: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养出健康，活出生命之美。今天的话题是，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美仪，欢迎继续收听活出奇美。上一集我们聊到，一家人哪怕再亲近，也是完全不同的个体，最重要的是学会尊重差异。而说到这里，我想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其实不只发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把我们的视线再拉远一点，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不也是这样吗？再过几天就是马来西亚日，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重新说起马来西亚。可是今年我反而很想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去想它，我们到底懂不懂跟不一样的人在一起。马来西亚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我们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尤其在沙巴，这种不一样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一张桌子坐下来，大家讲的语言都不一样，家里的亲戚朋友也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真正的和谐从来不是大家变得一模一样，真正的和谐是我们不一样却还是愿意坐在一起。你讲你的故事我听，我有我的习惯你尊重，有误会的时候我们愿意解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愿意好好说。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永远不会争吵，一家人都会吵架，一个社会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不同，而是当不同出现的时候，我们选择怎样对待彼此。我们是急着给对方贴上标签，还是愿意多问一句，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我们是听见不一样的意见就马上生气，还是愿意先听完再决定自己同不同意？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更多大道理，而是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好奇，还有少一点点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等到马来西亚日才去做，它可以从一张饭桌开始。孩子说话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打断他，夫妻意见不同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跟朋友发生误会的时候不要马上替对方下结论，遇见跟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也不要因为不了解就先选择排斥。这些事情都很小，小到我们可能从来不会把它跟国家两个字放在一起。可是一个社会是什么？不就是一个一个家庭，一个一个人组成的吗？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在家里学会尊重别人，他长大以后就比较懂得尊重这个世界上的不同。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人可以有不同意见却依然好好说话，那么这个孩子也会慢慢明白，原来不同不等于敌对，意见不一样也不代表我们不能继续坐在一起。所以今年接近马来西亚日，也许我们不一定需要说很多爱国的话，反而可以回头看看自己的家，看看我们跟身边的人，然后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有没有给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一个位置？一个家的温度 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而是即使不一样，我们依然愿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好好说话，也好好听对方说话。一个社会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不需要变成彼此，我们只需要学会在保留自己的同时，也为别人留下一点空间。也许这才是在一起真正的意思，不是你变成我，也不是我一定要说服你，而是我们都可以做自己，却依然愿意向彼此靠近一点。再过几天就是马来西亚日，也许我们不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说很多爱国的话，不妨回头看看自己的身边，看看每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一起生活的人，一起工作的人，那些人当中有些跟我们很像，有些却可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可是走着走着，我们才会明白，所谓在一起，从来不是因为彼此一样，而是我知道你和我不同，我依然愿意听你说话。我未必完全明白你，却愿意为你留一个位置。一个家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而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或许也是这样。很多年以后，我们可能不会记得曾经为了什么事情争得脸红耳赤，也不会记得谁说服了谁，可是我们会记得在彼此不同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多听一句，多理解一点，多为另一个人留下一点空间。因为真正让我们走在一起的，从来不是我们都一样，而是即使不一样，我们还是愿意一起走下去。这里是活出其美，我是美仪，愿这个马来西亚日，我们珍惜自己的不同，也温柔地接住彼此的不同。因为最美的在一起，不是你成为我，我成为你，而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而我们依然是我们。祝马来西亚日快乐，我是美仪，这里是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集再见。

0: 2000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
1: 萨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过心都坏了，眼都没眨过，哭过。
3: 抖亚兰 FM92.7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47了。那待会儿呢，我们在10:50左右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有声商谈。是这个节目过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11:00。11:00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在10:15左右呢，将会有听见这片土地系列第二集，所以然后才会进入到今天的旧曲重温的时段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钟镇涛以及谢霆锋的这一首《漫漫人生路》，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0: 喝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EC Event 的 Edmund 韦达。EC Event 是我在2013年从沙拉越回来沙巴发展成立的一家活动策划。EC 是我自己名字 Edmund Chen 的缩写。其实当初我是从主持工作开始，起初从婚礼主持，慢慢到商务企业主持，才慢慢这几年开始设计活动策划、执行以及婚礼布置以及活动搭建。我们公司目前提供主持服务、婚礼策划、协调和督导、商务企业活动策划、协调及现场执行，也有提供活动布置的设计和搭建。目前业务主要是在沙巴亚庇，但这两年不间断的也有来自斗湖、山打根和纳敏的客户。近年来比较着重在婚礼及商家企业的周年晚宴。当初成立的时候，由于从主持开始，所以没有投入特别大的资金，主要在于个人形象，比如说服装，还有设备，比如说电脑和平板开始。后期涉及活动策划、设计和搭建，才开始用储蓄作为启动及流动资金，购买设计软件、电脑，还有布置及搭建的工具、花材等等。因此啊，我觉得个人储蓄和财务管理非常的重要。
0: Biz on Air 有声商谈，你的故事让大家听见。
1: 主持方面就是两年前的 KKCD 倒数活动，毕竟是沙巴亚庇历年来最大型的倒数活动，有国内外出席者，除了是主持，也觉得自己本身代表的就是沙巴。婚礼方面呢，就是在斗湖为对新人举办的全中式婚礼，从布置到主持都是到中国学习以及参考的。企业活动方面，就是在沙巴本地的一家拥有7个品牌、业务涵盖酒店、便利店、生活用品以及服饰的一家集团的年度晚宴。因为是第一个从策划、搭建、执行全程包办的一场活动，把想法变成现实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过程，也是我喜欢这个行业的原因。有挑战，也有完成的满足感及成就感。未来希望提升各方面的专业性，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活动一站式服务，让客户放心地把活动交给我们，让大家也知道原来沙巴也有优秀的活动策划。就像我们公司的名字 EC Event， 把一场 Event 变得 Easy， 也像我们的 slogan Creating Moment， 为客户创造美好瞬间。
0: 喝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2: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体要。23名本地企业家获得 SME UP 援助金。沙巴穆斯林参与宗教捐献的意识不断提高。沙巴仍有3557名医护人员职位空缺。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23名本地企业家获得总值23万令吉的 SME UP 援助金，这笔援助金将用来改善产品包装和标签，让本地产品更有竞争力。副首席部长兼工业发展、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的 Doewa Benedi 表示，这是州政府协助本地企业家的其中一项措施，有关援助可以帮助他们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生产力，同时扩大生意。他鼓励受惠者善用这笔援助，并且以自身的成功吸引更多的青年和毕业生投入创业领域。另一方面，沙巴工业发展及研究局局长 Siti Nur An Abdullah 表示，这项援助也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委任的供应商必须提供品质良好的设备与设施，同时协助企业家改善产品的包装，更美观和更有吸引力的包装有助于提高产品的销售，进一步增加企业家的收入。沙巴穆斯林参与宗教捐献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参与人数从2022年的68人增加到今年的1450人。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收到现金捐献也从2022年的11万令吉大幅度增加，这是今年的370万令吉。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兼宗教事务行政议员的 Dr. Muhammad Arifi Muhammad Arif 表示，这显示沙巴穆斯林对宗教捐献的意识了解不断提升。他说，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从2019年开始，连续六年获得国家局的颁发出附带意见的清洁证书，也进一步的加强了民众对理事会管理工作的信心。Dr. Muhammad Arifin 是在亚庇举行的沙巴州级宗教捐献月推介礼上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有关推介礼由州元首敦穆萨阿玛主持。另一方面，超过50家商家及企业家通过州清真寺的市集获得营业空间。有关市集由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和沙巴经济发展机构合作设立，为企业家提供做生意的空间，同时推动穆斯林经济发展。设立这个市集的构想由州元首提出。周元首希望清真寺除了作为宗教场所，也能设立商业设施，支持社区的经济活动。目前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支持下，沙巴主要清真寺已经设有超过七个类型的商业空间，这包括斗湖的 Al Quarter 清真寺、 Kinabatangan 清真寺以及卢样的 Nuru Hikmah 清真寺。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沙巴分会促请卫生部尽快解决沙巴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分会主席 Dr. Brandon Bektrik Senagan 表示，政府除了信件和提升医疗设施，也必须想办法吸引更多的医护人员到沙巴服务，同时也要设法留住现有的医护人员。他说，今年6月共有39名医生被派到沙巴，不过只有20人前来报到，另外19人没有接受有关安排。目前沙巴还有3557个医护人员职位空缺，情况令人担忧。因此协会希望政府重新检讨区域奖励津贴，吸引更多的医护人员留在沙巴服务。专科医生流失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关注。去年只有12名专科医生到沙巴报到，却有57人调离沙巴。马来西亚数码部正在草拟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有关法案预计在本季度提呈国会，最迟在明年
第一季度提成。数码部长 Gobin Singh 在槟城乔治市表示，法案草案已经完成，较早前数码部举行多场工作坊和交流会，并听取各有关单位的意见，目前当局正在准备把法案提成内阁。数码部也在今年七月通过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展开一系列交流活动，进一步讨论法案的建议内容。有关活动也让各界人士了解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这一项治理框架将成为人工智能治理方案的基础。第507国土防卫后备军新任指挥官的人选目前等待武装部队理事会和国家元首的批准。陆军总部后备军助理参谋长 Major General Dato Muhammad Razif Chi Ahmad 表示，前任指挥官在今年八月退休后，有关职位一直空缺。目前提名的两名人选分别是 Dato Yamani Hafi Musa 和 Dato Hamza Mubara Musa。 Major General Dato Muhammad Razif 是在亚庇州元首府拜会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第507国土防卫后备军的指挥官负责带领驻扎在亚庇的部队，新任指挥官第一年预计获得志愿上校的军阶，并在第二年晋升为准将。沙巴国大党继续扩大组织，并已重新启动斗湖区部。沙巴国大党主席 Chaudhry Sagar Sonsaime 表示，该党也获得申请要求在帕帕成立新区部。目前沙巴国大党共有三个区部，包括纳敏区部，党员人数超过1200人。他是在拜会州元首敦穆萨阿曼时这么表示。另外，瓜拉本纽国小校长 Dato Nordin Muhammad Daib 也在另一场拜会中建议把一名沙巴领袖从小到大的生活故事出版成书。有关书稿已经完成，目前等待批准出版。这本书建议作为小学生的读物，并收藏在学校的图书馆，这可以让年轻一代进一步认识沙巴领袖的生平和背景。沙巴大学通过

保护大自然的重要。活动采用实践和互动方式，让参与者一边动手一边学习。有关计划由沙巴大学热带生物及保育研究所的 Bernersis 部门主办，马来西亚科学院提供资金和专业支持，沙巴生物多样性保育组织也参与合作。研究所所长 Professor Madal Dr. Fiti Hanista Sikim 表示，马来西亚科学研究参与让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有关合作也把生物多样性教育、科学和永续发展结合起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23名本地企业家获得 SME Up 援助金。沙巴穆斯林参与宗教捐献的意识不断提高。沙巴仍有3557名医护人员职位空缺。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顺手牵羊，它带有贪小便宜的意味。顺手牵羊原指路过羊群时顺手牵走一只羊，比喻趁机拿走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形容随手做些小动作。顺手牵羊提醒我们，贪小便宜往往会失大意，做人要光明正大。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

0: 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16喽。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Connie，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哈。那首先呢，进入旧曲重温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关于到2026年马来西亚日的特辑，听见这片土地系列的第二集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些故事写进了历史，有些故事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欢迎收听《听见这片土地》，我是婉珍 Lagina，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走进这片土地的过去。

如果今天你来到亚庇市中心，一定会经过嘉雅街，这里是游客最喜欢停留的地方。街道两旁咖啡馆林立，每逢星期天还会举办热闹的周日市集。然而很少人知道，80多年前这里有另一个名字，叫做 Jessotton。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30年代，那个时候今天的亚庇还叫做 Jessotton， 你会发现杰瑟顿并不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它只是北婆罗洲西海岸一个依山傍海的小港口。整个市中心只有两条主要街道，一条沿着海岸，另一条靠着山脚。今天的嘉雅街大致上就是当年的 Bond Street 邦街，这里是整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清晨，街上第一道响起的声音，是一间又一间的华人店铺打开木牌门的声音。铁闸缓缓拉起，海南咖啡开始飘香，炭火慢慢烧热，街上的一天也从这里开始。沿着 Bond Street 一直往前走，眼前就是当年的 Jessotton Wharf， 也就是码头。它不是今天宽阔的现代港口，而是一座由坚硬的坤甸木搭建而成的长形深水码头，笔直的向南中国海延伸。

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都会停靠在这里，有英国的海峡轮船，也有来自香港、新加坡和其他港口的货船。港口是整个加斯顿最忙碌的地方，空气里终日混杂着海水的咸味，如果闭上眼睛，你甚至可以闻得到木材的气味，还有一股浓浓的生橡胶味。不远处，一列古老的蒸汽火车缓缓驶进码头。从内陆出发，宝宝佛的橡胶、丹南的烟草，还有山林里的木材，一车又一车的运到这里。火车停下，搬运工人马上忙碌起来，有人肩扛麻袋，有人推着木车，有人高声呼喊，彼此配合。这些人当中有华人，有巴腰人，也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劳工，他们或许说着不同的语言，却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座码头就是整座城市赖以生存的命脉。太阳渐渐升高，港口越来越热闹，轮船缓缓离岸，汽笛声再次响起。在这北婆罗洲丰富的资源，也载着无数人的希望，驶向更远的地方。

离开港口，沿着 Bond Street 慢慢往前走。这里不只是做生意的地方，也是许多人生活的地方。街道两旁一间间木造店屋紧紧相连，楼下做生意，楼上就住着一家大小。有人经营杂货店，有人开药材铺，有人卖布匹，也有人经营茶室。每天清晨，茶室里总会飘出浓浓的海南咖啡香，木炭炉上的面包慢慢烤热，街坊邻居坐在一起聊天，谈天气，谈生意，也谈远在中国的家乡。那时候，来到这里落脚的华人越来越多，有人来自广东，有人来自惠州、宝安、东莞，也有不少客家人。他们远渡重洋，有人割胶，有人做苦力，有人一点一点地存钱，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慢慢的，这里有了属于自己的商会，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校。为了让孩子读书，当地华人先贤开始筹款。

1917年，中华学校成立了。最初的课室只是简单的木屋和亚达叶屋顶。每当海风吹来，教室里一边传来孩子们朗读课文的声音，另一边是远处海浪轻轻拍打岸边。读书声、海浪声，就这么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

与此同时，教堂的钟声也会准时响起，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客家人的八色插会，除了传播信仰，他们也办学校、办诊所，许多人在那里学习知识，也在那里找到帮助。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就在这座小小的港口城市里，相互尊重，也彼此扶持。他们不会想到未来，战争不会分你是哪一个民族，眼前这一切，学校、教堂、商会，还是每天都会经过的 Bond Street， 很快都将改变。白天的 Jasperton 依旧热闹，孩子放学了，茶室准备收档，码头上的最后一批货物也完成了装船。

没有人知道，这会是这座城市最后一个平静的夜晚。1942年1月7日深夜，随着日军不断逼近，英国殖民政府决定彻底撤离杰斯顿。临走之前，他们执行了一项艰难而残酷的决定——焦土政策。为了不让港口、无线电站、油库、仓库等重要设施落入日军手中，英军开始在全城暗中安放炸药。

0: 火光瞬间划破夜空，原本宁静的港口在一刹那被烈焰吞没，码头燃烧了，仓库也燃烧了，油库的火焰照亮了整个港口，滚滚的浓烟随着海风不断扩散。
1: 我哥哥那时候还数巴士吧，去对面跑巴士跑，那时候差不多有3点多4点的回来就告诉我，就将雅皮打仗了，码头给人家去炸了，我们就出来看哦，这个码头怎么完全是这个烟呢、啊？这个火。
0: 住在 Bond Street 一带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有人惊慌地跑出家门，有人无助地望着远方的火光，也有人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英国人离开了，而战争已经来到城门前。几个小时后，1942年1月8日的清晨，日军的军靴开始踏入了 Jesterton， 属于英属北婆罗洲的一个安宁时代，在这片熊熊火光中画下了句点。然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普通百姓来说 ，Jesterton 已经沦陷了。可是，真正面对战争的，从来就不是一座城市，而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下一集，华人南来，把家带来的人，战争改变了一座城市，也改变了无数来到这片土地的人。

期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阴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阴霾期间做好防护，守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阴霾天气。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3了。我们刚才呢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邓丽君的《你怎么说》，王威翔的《印度情歌》，田明的《一曲寄知音》。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徐小凤的歌声《风的季节》。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是的，刚才那首歌曲就是来自顾秀金的这一首顾秀球的这一首你就是我的爱，还有呢就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3了，所以这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啦，感谢大家的陪伴哈。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黄小军的蝴蝶谷，另外一首呢是杨丽珍的痴痴在等你，把这两首歌送给大家，然后呢我就要交班了，把工作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五，我们周一再见咯，拜拜。